24.0%，标段六七一步低于23.2%。投标截止即开。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市场监测服务初步数据，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20%，创2012年以来第三季度新低。市场降幅基本符合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预期，因为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与 NAND 闪存基于与非门技术的闪存价格持续上行，在三季度进一步放大存储成本压力，导致物料清单 BOM 成本显著攀升，并加深了供应短缺，对手机厂商的出货造成了明显影响。为应对零部件成本上涨，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推动2026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零售价格上涨 20%， 并进一步推高市场的平均售价 ASP。 近日腾讯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好剧，一点就看。该产品由微信短剧内容中心推出，产品标识为微信品牌绿，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IP， 在小程序内即可观看。区别于传统短视频平台以算法推荐为主的分发逻辑，绿泡泡短剧最突出的差异化特征是强社交，首页专门设置了朋友在看推荐位。据央视新闻报道，德国一项药物创新研发平台10月14日，沃森生物公告称，冻干带状疱疹病毒 mRNA 疫苗已完成一期临床试验准备工作，于当日

其承认该事件至少在季度初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强调很难精确量化其影响，并明确表示集团不会因此停止对中国市场的投入。10月14日，央行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6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63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1.5万亿元，同比少增3.04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2451亿元，同比多增3397亿元；委托贷款增加222亿元，同比多增794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383亿元，同比多减3387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748亿元，同比少增2263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2.75万亿元，同比多1.18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10.3万亿元，同比少1.1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5359亿元，同比多2191亿元。10月14日，现货白银日内跌超1%，报58.58美元每盎司；现货黄金日内失守4150美元每盎司，一度跌0.3%。据上海证券报，随着国际金价在4200美元每盎司附近盘整，南京银行、中信银行近日相继打出让利牌，推出或延续积存金手续费优惠。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江苏银行此前已通过按客减免、老贷新奖励等形式促销该业务。一边是积存金业务持续扩容，另一边则是贵金属通道业务退场。业内人士认为，这本质上是银行零售黄金业务的风控手段，其更加注重长期客户经营与黄金配置需求的承接。10月14日，欧普康视公告称，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新城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城眼科）在安徽省合肥市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新城眼科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2亿元，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投资于宿迁恒益医疗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益医疗）。本次投资完成后，新城眼科将持有恒益医疗100%的股权。10月14日，东城药业公告称，公司通过了关于终止分拆所属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同意终止分拆所属子公司烟台蓝纳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纳城）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并撤回相关上市申请文件。蓝纳城是公司放射性诊疗一体化药物创新研发平台。10月14日，沃森生物公告称，冻干带状疱疹病毒 mRNA 疫苗已完成一期临床试验准备工作，于当日召开了一期临床试验启动会，正式启动一期临床试验工作。目前，国内外尚无采用 mRNA 技术路线的同类产品获批上市。从技术路线来看，国内外已上市的4款带状疱疹疫苗，3款为减毒活疫苗，1款为重组蛋白疫苗。10月14日，同仁堂公告称，控股公司北京同仁堂澳门有限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中成药注册证明书，准许将石林通颗粒、同仁堂疏肝健胃丸、同仁堂四神丸、同仁堂黄金丸、同仁堂滋补健身丸、同仁堂状元丸、同仁堂等6款产品在澳门注册。10月14日，海关总署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前三季度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同比分别增长72.3%、36.4%和22.4%。同期，光伏产品出口增长10.3%，电线电缆、变压器出口分别增长28.1%、22.5%，各类蓄电池出口增长34.8%。全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10月14日，龙源电力发布2026年第一批光伏组件设备框架采购招标公告，按组件峰值功率计，预估容量600万千瓦，其中海上100万千瓦，陆上500万千瓦，按海上高效、陆上高效、陆上中效分为7个标段。采购组件 N 型单晶硅双面双波产品，标段1至5要求正面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24.0%，标段6、7不低于23.2%。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为11月9日9时。

下简称恒益医疗。本次投资完成后，新城眼科恒益医疗100%的股权。10月14日，东城药业公告称，公司系中的首领敌人 The Hunt 战斗演示，公开豪华版专属外观机械模区。游戏延期后定档10月29日登陆 PS5 PC 个人电脑。媒体前瞻已解禁， IGN 给予较高评价，将弹反手感对标之狼，同时指出本作含有丰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支线探索内容，并非纯粹动作游戏。10月14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45.9万辆，同比下降24%，环比增长7%。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28.1万辆，同比下降13%，环比下降7%。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1.2%，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渗透率78.1%。10月14日，据奇瑞集团消息，55%再生钢汽车零部件首发仪式13日在奇瑞汽车龙山试验中心举行。奇瑞与首钢共同研制开发的55%再生钢实现行业首发并正式应用，推动高再生比例汽车钢从材料研发走向量产应用。据中新网10月13日报道，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二财报及业绩会披露，今年第三季度在整个 LVMH 集团，中国客群的需求下降了15%，中双位数，中国消费者在境外的消费下降个位数中断，而在境内的消费则出现双位数下滑。在业绩会上， LVMH 集团 CFO 首席财务官 Cecil Carbonis 谈到与茉莉奶白的商标纠纷，以下简称茉莉奶白事件。其承认，该事件至少在季度初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强调很难精确量化其影响，并明确表示集团不会因此停止对中国市场的投入。10月14日，央行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6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63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1.5万亿元，同比少增3.04万亿元。对市场16.4%。10月14日，龙源电力发布2026年第一批光伏组件设备框架采购招标公告，按组件峰值功率计，预估容量600万千瓦，其中海上100万千瓦，陆上500万千瓦，按海上高效、陆上高效、陆上中效分为7个标段。采购组件 N 型单晶硅双面双波产品，标段1至5要求正面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24.0%，标段6、7不低于23.2%。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为11月9日9时。公告净融资10.3万亿元，同比少1.1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5359亿元，同比多2191亿元。10月14日，现货白银日内跌超1%，报58.58美元每盎司；现货黄金日内失守4150美元每盎司，一度跌0.3%。据上海证券报，随着国际金价在4200美元每盎司附近盘整，南京银行、中信银行近日相继打出让利牌，推出或延续积存金手续费优惠。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江苏银行此前已通过按客减免、老贷新奖励等形式促销该业务。一边是积存金业务持续扩容，另一边则是贵金属通道业务退场。业内人士认为，这本质上是银行零售黄金业务的风控手段，其更加注重长期客户经营与黄金配置需求的承接。10月14日，欧普康视公告称，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新城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城眼科）在安徽省合肥市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新城眼科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2亿元，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投资于宿迁恒益医疗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益医疗）。本次投资完成后，新城眼科将持有恒益医疗100%的股权。10月14日，东城药业公告称，公司通过了关于终止分拆所属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同意终止分拆所属子公司烟台蓝纳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纳城）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并撤回相关上市申请文件。蓝纳城是公司放射性诊疗一体化药物创新研发平台。10月14日，沃森生物公告称，冻干带状疱疹病毒 mRNA 疫苗已完成一期临床试验准备工作，于当日召开了一期临床试验启动会，正式启动一期临床试验工作。目前，国内外尚无采用 mRNA 技术路线的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目前，国内外尚无采用 mRNA 技术路线的同类产品获批上市。从技术路线来看，国内外已上市的4款带状疱疹疫苗，3款为减毒活疫苗，1款为重组蛋白疫苗。10月14日，同仁堂公告称，控股公司北京同仁堂澳门有限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中成药注册证明书，准许将时林通颗粒、同仁堂疏肝健胃丸、同仁堂四神丸、同仁堂黄金丸、同仁堂滋补健身丸、同仁堂状元丸、同仁堂等6款产品在澳门注册。10月14日，海关总署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前3季度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同比分别增长72.3%、36.4%和22.4%。同期，光伏产品出口增长10.3%，电线电缆、变压器出口分别增长28.1%、22.5%，各类蓄电池出口增长34.8%。全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10月14日，龙源电力发布2026年第一批光伏组件设备框架采购招标公告，按组件峰值功率计，预估容量600万千瓦。其中海上100万千瓦，陆上500万千瓦，按海上高效、陆上高效、陆上中效分为7个标段。采购组件 N 型单晶硅双面双波产品，标段1至5要求正面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24.0%，标段6、7不低于23.2%。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为11月9日9时。公告2项新技术，其一是 MARS 系统，一款以内存为中心的 AI 人工智能机架级系统，以及 HBF 高带宽闪存技术。工信部最新电信设备进网许可信息显示，苹果 iPhone 6折叠屏手机国行版型号 A3721 在今年9月2日获得试用批文许可证后，于9月29日完成换证。新增本机搭载大模型的备案信息，该设备搭载的大模型备案编号为 Shanghai Apple ZN20250616007、Shanghai Tangi 1 Xi'an 20241009024、Zhejiang Tongyi Qian Wen 20230901，分别对应 Apple 智能、通义万香、通义千问。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市场监测服务初步数据，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20%，创2012年以来低业务。一边是积存金业务持续扩容，另一边则是贵金属通道业务退场。业内人士认为，这本质上是银行零售黄金业务的风控手段，其更加注重长期客户经营与黄金配置需求的承接。10月14日，欧普康视公告称，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新城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城眼科）在安徽省合肥市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新城眼科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2亿，5日到11月15日上线。本次联动推出 2B9S 主题时装，外观提供限时折扣，配套多项付费内容。10月技术的闪存价格持续上行，在三季度进一步放大存储成本压力，导致物料清单 BOM 成本显著攀升，并加深了供应短缺，对手机厂商的出货造成了明显影响。为应对零部件成本上涨，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推动2026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零售价格上涨20%，并进一步推高市场的平均售价 ASP。 近日，腾讯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好剧，一点就看。该产品由微信短剧内容中心推出，产品标识为微信品牌绿，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IP， 在小程序内即可观看。区别于传统短视频平台以算法推荐为主的分发逻辑，绿泡泡短剧最突出的差异化特征是强社交，首页专门设置了朋友在看推荐位。据央视新闻报道，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国方面消息，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

缺，对手机厂商的出货造成了明显影响。为应对零部件成本上涨，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推动2026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零售价格上涨 20%， 并进一步推高市场的平均售价 ASP。 近日，腾讯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好剧，一点就看。该产品由微信短剧内容中心推出，产品标识为微信品牌绿，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IP， 在小程序内即可观看。区别于传统短视频平台以算法推荐为主的分发逻辑，绿泡泡短剧最突出的差异化特征是强社交，首页专门设置了朋友在看推荐位。据央视新闻报道，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国方面消息，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以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日前，根据 LVMH 财报及业绩会披露，今年第三季度，在整个 LVMH 集团，中国客群的需求下降了 15%， 中双位数，中国消费者在境外的业务退场。业内人士认为，这本质上是银行零售黄金业务的风控手段，其更加注重长期客户经营与黄金配置需求的承接。10月14日，欧普康视公告称，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新城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城眼科）在安徽省合肥市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新城眼科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2亿建放出《零游方影之刃零》独家实际宣传片，曝光新 BOSS 游戏中的首领敌人 The Hunt 战斗演示，公开豪华版专属外观机械魔区。游戏延期后定档10月29日登陆 PS5、PC 个人电脑。媒体前瞻已解禁， IGN 给予较高评价，将弹反手感对标之狼，同时指出本作含有丰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支线探索内容，并非纯粹动作游戏。10月14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45.9万辆，同比下降24%，环比增长7%。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28.1万辆，同比下降13%，环比下降7%。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1.2%，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渗透率78.1%。10月14日，据奇瑞集团消息，55%再生钢汽车零部件首发仪式13日在奇瑞汽车龙山试验中心举行。奇瑞与首钢共同研制开发的55%再生钢实现行业首发并正式应用，推动高再生比例汽车钢从材料研发走向量产应用。据中新网10月13日报道，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纯电动汽车进口总值150亿欧元，其中42%从中国进口，27%从韩国进口，

载独立 IP， 在小程序内即可观看。区别于传统短视频平台以算法推荐为主的分发逻辑，绿泡泡短剧最突出的差异化特征是强社交，首页专门设置了朋友在看推荐位。据央视新闻报道，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国方面消息，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以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日前，根据 LVMH 财报及业绩会披露，今年第三季度，在整个 LVMH 集团，中国客群的需求下降了 15%， 中双位数，中国消费者在境外的消费下降个位数中断，而在境内的消费则出现双位数下滑。在业绩会上， LVMH 集团 CFO 首席财务官 Cecil Carbonis 谈到与茉莉奶白的商标纠纷，以下简称茉莉奶白事件。其承认，该事件至少在季度初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强调很难精确量化其影响，并明确表示集团不会因此停止对中国市场的投入。10月14日，央行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6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63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1.5万亿元，同比少增3.04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2451亿元，同比多增3397亿元；委托贷款增加222亿元，同比多增794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383亿元，同比多减3387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748亿元，同比少增2263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2.75万亿元，同比多1.18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10.3万亿元，同比少1.1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5359亿元，同比多2191亿元。10月14日，现货白银日内跌超1%，报58.58美元每盎司；现货黄金日内失守4150美元每盎司，一度跌0.3%。据上海证券报，随着国际金价在4200美元每盎司附近盘整，南京银行、中信银行近日相继打出让利牌，推出或延续积存金手续费优惠。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江苏银行此前已通过按客减免、老贷新奖励等形式促销该业务。一边是积存金业务持续扩容，另一边则是贵金属通道业务退场。业内人士认为，这本质上是银行零售黄金业务的风控手段，其更加注重长期客户经营与黄金配置需求的承接。10月14日，欧普康视公告称，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新城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城眼科）在安徽省合肥市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新城眼科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2亿元，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投资于宿迁恒益医疗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益医疗）。本次投资完成后，新城眼科将持有恒益医疗100%。

据库不完全统计，前三季度中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3530万千瓦，约1.02亿千瓦时，功率规模同比下降%，占当月新增功率规模的85.3%。网易自研开放世界武侠游戏《烟云十六声》正式宣布，预计将于11月下旬正式支持首款，也是目前国内唯一正式支持该技术的游戏，还是全球范围内首批正式实装该技术的游戏作品。网易旗下逆水寒新世界正式公布将与尼尔自动人形开启限时联动活动，定于10月15日到11月15日上线。本次联动推出 2B9S 主题时装、专属宠物、坐骑与配乐、设置签到免费福利，部分联动外观提供限时折扣，配套多项付费内容。10月14日消息， IGN 放出《零游方影之刃零》独家实机宣传片，曝光新 BOSS 游戏中的首领敌人 The Hunt 战斗演示，公开豪华版专属外观机械魔躯。游戏延期后定档10月29日登陆 PS5、PC 个人电脑。媒体前瞻已解禁， IGN 给予较高评价，将弹反手感对标之狼，同时指出本作含有丰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支线探索内容，并非纯粹动作游戏。10月14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45.9万辆，同比下降24%，环比增长7%。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28.1万辆，同比下降13%，环比下降7%。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1.2%，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渗透率78.1%。10月14日，据奇瑞集团消息，55%再生钢汽车零部件首发仪式13日在奇瑞汽车龙山试验中心举行。奇瑞与首钢共同研制开发的55%再生钢实现行业首发应用。据中新网10月13日报道，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纯电动汽车进口总值150亿欧元，其中42%从中国进口，27%从韩国进口，9%从日本进口，8%从美国进口。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进口汽车中20%是纯电动，17%是插电式。Cell Carbonis 谈到与茉莉奶白的商标纠纷，以下简称茉莉奶白事件。其承认，该事件至少在季度初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强调很难精确量化其影响，并明确表示集团不会因此停止债券净融资10.3万亿元，同比少1.1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5359亿元，同比多2191亿元。10月14日，现货白银日内跌超1%，报58.58美元每盎司；现货黄金日内失守4150美元每盎司，一度跌0.3%。据上海证券报，随着国际金价在4200美元每盎司附近盘整，南京银行、中信银行近日相继打出让利牌，推出或延续积存金手续费优惠。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江苏银行此前已通过按客减免、老贷新奖励等形式促销该业务。一边是积存金业务持续扩容，另一边则是贵金属定于10月15日到11月15日上线。本次联动推出 2B9S 主题时装、专属宠物、坐骑与配乐、设置签到免费福利，部分联动外观提供限时折扣，配套多项付费内容。10月14日消息， IGN 放出《零游方影之刃零》独家实机宣传片，曝光新 BOSS 游戏中的首领敌人 The Hunt 战斗演示，公开豪华版专属外观机械魔躯。游戏延期后定档10月29日登陆 PS5、PC 个人电脑。媒体前瞻已解禁， IGN 给予较高评价，将弹反手感对标之狼，同时指出本作含有丰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支线探索内容，并非纯粹动作游戏。10月14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45.9万辆，同比下降24%，环比增长7%。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28.1万辆，同比下降13%，环比下降7%。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1.2%，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渗透率78.1%。10月14日，据奇瑞集团消息，55%再生钢汽车零部件首发仪式13日在奇瑞汽车龙山试验中心举行。奇瑞与首钢共同研制开发的55%再生钢实现行业首发并正式应用，推动高再生比例汽车钢从材料研发。

出让利牌，推出或延续积存金手续费优惠。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江苏银行此前已通过按客减免、老贷新奖励等形式促销该业务。一边是积存金业务持续扩容，另一边则是贵金属通道业务退场。业内人士认为，这本质上是银行零售黄金业务的风控手段，其更加注重长期客户经营与黄金配置需求的承接。10月14日，欧普康视公告称，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新城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城眼科）在安徽省合肥市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新城眼科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2亿元，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投资于宿迁恒益医疗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益医疗）。本次投资完成后，新城眼科将持有恒益医疗100%的股权。10月14日，东城药业公告称，公司通过了关于终止分拆所属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同意终止分拆所属子公司烟台体系贡献力量。近日 ，SK 海力士高管最新预测称，到

为应对零部件成本上涨 ，OEM 原始设备之该产品由微信短剧内容中心推出，产品标识为微信品牌绿，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IP， 在小程序内即可观看。区别于传统短视频平台以算法推荐为主的分发逻辑，绿泡泡短剧最突出的差异化特征是强社交，首页专门设置了朋友在看推荐位。据央视新闻报道，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国方面消息，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以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日前，根据 LVMH 财报及业绩会披露，今年第三季度，在整个 LVMH 集团，中国客群的需求下降了15%，中双位数，中国消费者在境外的消费下降个位数中断，而在境内的消费则出现双位数下滑。在业绩会上 ，LVMH 集团 CFO 首席财务官 Cecil Carbonis 谈到与茉莉奶白的商标纠纷，以下简称茉莉奶白事件。其承认，该事件至少在季度初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强调很难精确量化其影响，并明确表示集团不会因此停止对中国市场的投入。10月14日，央行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6年前3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63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1.5万亿元，同比少增3.04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2451亿元，同比多增3397亿元；委托贷款增加222亿元，同比多增794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383亿元，同比多减3387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748亿元，同比少增2263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2.75万亿元，同比多1.18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10.3万亿元，同比少1.16万亿元。

2025年欧盟进口汽车中，20%是纯电动，17%是插电式混合动力，23%是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总计占比60%。进口总值451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4%。10月13日，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武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基于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等原则，深化科技创新、国内外市场拓展、产业链供应链、装备领域、产业金融等领域战略合作，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同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近日 ,SK 海力士高管最新预测称，到2030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性能规模将增长约20倍。SK 海力士近期接连发布两项新技术，其一是 Mars 系统，一款以内存为中心的 AI 人工智能机架级系统，以及 HBF 高带宽闪存技术。工信部最新电信设备进网许可信息显示，苹果 iPhone 6折叠屏手机国行版型号 A3721 在今年9月2日获得试用批文许可证后，于9月29日完成换证，新增本机搭载大模型的备案信息。该设备搭载的大模型备案编号为，该座不仅是国内首款，也下旬正式支持英伟达 DLSS5 深度学习超级采样5技术，并同步开放抢先体验。凭借扎实的自研技术实力，该座不仅是国内首款，也是目前国内唯一正式支持该技术的游戏，还是全球范围内首批正式实装该技术的游戏作品。网易旗下逆水寒新世界正式公布将与尼尔自动人形开启现实联动活动，定于10月15日到11月15日上线。本次联动推出 2B9S 主题时装、专属宠物、坐骑与配乐、设置签到免费福利，部分联动外观提供限时折扣，配套多项付费内容。10月14日消息 ，IGN 放出《零游方影之刃零》独家实际宣传片，曝光新 BOSS 游戏中的首领敌人 The Hunt 战斗演示，公开豪华版专属外观机械魔躯。游戏延期后定档10月29日登陆 PS5、PC 个人电脑。媒体前瞻已解禁 ，IGN 给予较高评价，将弹反手感对标之狼，同时指出本作含有丰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支线探索内容，并非纯粹动作游戏。10月14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45.9万辆，同比下降24%，环比增长7%。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28.1万辆，同比下降13%，环比下降7%。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1.2%，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渗透率78.1%。10月14日，据奇瑞集团消息，55%再生钢汽车零部件首发仪式13日在奇瑞汽车龙山试验中心举行。奇瑞与首钢共同研制开发的55%再生钢实现行业首发并正式应用，推动高再生比例汽车钢从材料研发走向量产应用。据中新网10月13日报道，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纯电动汽车进口总值150亿欧元，其中42%从中国进口，27%从韩国进口，9%从日本进口，8%从美国进口。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进口汽车中，20%是纯电动，17%是插电式混合动力，23%是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总计占比60%。进口总值451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4%。10月13日，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武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基于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等原则，深化科技创新、国内外市场拓展、产业链供应链、装备领域、产业金融等领域战略合作，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同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近日 ,SK 海力士高管最

央视新闻报道，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国方面消息，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以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日前，根据 LVMH 财报及业绩会披露，今年第三季度在整个 LVMH 集团，中国客群的需求下降了15%，中双位数，中国消费者在境外的消费下降个位数中段，而在境内的消费则出现双位数下滑。在业绩会上， LVMH 集团 CFO 首席财务官 Cecil Carbonis 谈到与茉莉奶白的商标纠纷，以下简称茉莉奶白事件。其承认，该事件至少在季度初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强调很难精确量化其影响，并明确表示集团不会因此停止对中国市场的投入。10月14日，央行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6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63万亿元。其中，对

宽闪存技术。工信部最新电信设备进网许可信息显示，苹果 iPhone 6折叠屏手机国行版型号 A3721 在今年9月2日获得试用批文许可证后，于9月29日完成换证，新增为 Shanghai Apple ZN20250616057、Shanghai Tangi 1 Xi'an 20241009024、Zhejiang Tongyi Qianwen 20230901分别对应 Apple 智能、通义万香、通义千问。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市场监测服务初步数据，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20%， 创2012年以来第三季度新低。市场降幅基本符合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预期，因为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与 NAND 闪存基于与非门技术的闪存价格持续上行，在三季度进一步放大存储成本压力，导致物料清单 BOM 成本显著攀升，并加深了供应短缺，对手机厂商的出货造成了明显影响。为应对零部件成本上涨，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推动2026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零售价格上涨 20%， 并进一步推高市场的平均售价。

据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纯电动汽车进口总值150亿欧元，其中42%从中国进口，27%从韩国进口，9%从日本进口，8%从美国进口。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进口汽车中20%是纯电动，17%是插电式混合动力，23%是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总计占比60%。进口总值451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4%。10月13日，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武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基于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等原则，深化科技创新、国内外市场拓展、产业链供应链、装备领域、产业金融等领域战略合作，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同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近日 ，SK 海力士高管最新预测称，到2030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性能规模将增长约20倍。SK 海力士近期接连发布两项新技术，其一是 Mars 系统，一款数据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20%，创2012年以来第三季度新低。市场降幅基本符合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预期，因为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与 NAND 闪存基于与非门技术的闪存价格持续上行，在三季度进一步放大存储成本压力，导致物料清单 BOM 成本显著攀升，并加深了供应短缺，对手机厂商的出货造成了明显影响。为应对零部件成本上涨，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推动2026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零售价格上涨20%，并进一步推高市场的平均售价 ASP。 近日，腾讯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好剧，一点就看。该产品由微信短剧内容中心推出，产品标识为微信品牌绿，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IP， 在小程序内即可观看。区别于传统短视频平台以算法推荐为主的分发逻辑，绿泡泡短剧最兔各类蓄电池出口增长34.8%，全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10月14日，龙源电力发布2026年第一批光伏组件设备框架采购招标公告，100万千瓦，陆上500万千瓦，按海上高效、陆上高效、陆上中效分为7个标段。采购组件 N 型单晶硅双面双波产品，标段1至5要求正面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24.0%，标段6、7不低于23.2%。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为准。10月14日，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发布数据，据其 NISA Data Link 全球储能数据库不完全统计，前三季度中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3530万千瓦，约1.02亿千瓦时，功率规模同比下降3%，能量规模增长6%。其中9月新增投运433万千瓦，

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推动2026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零售价格上涨20%，并进一步推高市场的平均售价 ASP。近日，腾讯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好剧，一点就看。该产品由微信短剧内容中心推出，产品标识为微信品牌绿，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IP， 在小程序内即可观看。区别于传统短视频平台以算法推荐为主的分发逻辑，绿泡泡短剧最突出的差异化特征是强社交，首页专门设置了朋友在看推荐位。据央视新闻报道，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

4150美元每盎司，一度跌0.3%。据上海证券报，随着国际金价在4200美元每盎司附近盘整，南京银行、中信银行近日相继打出让利牌，推出或延续积存金手续费优惠。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江苏银行此前已通过按客减免、老贷新奖励等形式促销该业务。一边是积存金业务持续扩容，另一边则是贵金属通道业务退场。业内人士认为，这本质上是银行零售黄金业务的风控手段，其更加注重长期客户经营与黄金配置需求的承接。10月14日，欧普康视公告称，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新城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城眼科）在安徽省合肥市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新城眼科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2亿元，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投资于宿迁恒益医疗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益医疗）。本次投资完成后，新城眼科将持有恒益医疗100%的股权。10月14日，东城药业公告称，公司通过了关于终止分拆所属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同意终止分拆所属子公司烟台蓝纳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纳城）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并撤回相关上市申请文件。蓝纳城是公司放射性诊疗一体化药物创新研发平台。10月14日，沃森生物公告称，冻干带状疱疹病毒 mRNA 疫苗已完成一期临床试验准备工作，于当日召开了一期临床试验启动会，正式启动一期临床试验工作。目前，国内外尚无采用 mRNA 技术路线的同类产品获批上市。从技术路线来看，国内外已上市的4款带状疱疹疫苗，3款为减毒活疫苗，1款为重组蛋白疫苗。10月14日，同仁堂公告称，控股公司北京同仁堂澳门有限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中成药注册证明书，准许将石林通颗粒、同仁堂疏肝健胃丸、同仁堂四神丸、同仁堂黄金丸、同仁堂滋补健身丸、同仁堂状元丸、同仁堂等6款产品在澳门注册。10月14日，

上中效分为七个标段，采购组件 N 型单晶硅双面双波产品，标段一至五要求正面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 24.0%， 标段六七不低于 23.2%。 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为11月9日9时，公告明确最终采购量以实际项目需求为准。10月14日，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发布数据，据其 NISA Data Link 全球储能数据库不完全统计，前三季度中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3530万千瓦，约 1.02 亿千瓦时，功率规模同比下降 3%， 能量规模增长 6%。 其中九月新增投运433万千瓦、1408万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42%、 69%。 电网侧独立储能新增功率370万千瓦，占当月新增

使用方面，截至10月15日数据 ，Step 5 Preview 位列 Open Router 平台 Token 用量周榜及日榜全球第二。10月15日，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影视飓风运营主体杭州新奥传媒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多项工商变更，圆通速递董事兼总裁潘水苗出任该公司董事长。同时，公司经营范围新增域包装食品销售、电影制片、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等。潘水苗早在2016年8月就担任杭州新奥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一职。影视飓风创始人潘天红 Tim 发文回应称，从公司创立之初，潘水苗就是执行董事，不参与经营。现在是因发展需要设立董事会。10月15日，阿诺医药宣布，公司已分别与李来及德国默克就抗 IgG 抗体西妥昔单抗达成临床试验合作及药物供应协议。该协议将支持阿诺医药正在开展的 N4035 全球 I7 临床试验，公司是该试验的申办方。10月14日晚，国药现代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96亿元至3.26亿元。同比下降59.30%至63.05%，公司将业绩预减归因于外部环境与行业正商标，国际分类为第37类建筑修理。该商标已申请的商品服务包括修复磨损或部分损坏的机器、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目前已开展车辆测试。据其10月8日官宣伦敦项目不到一周。10月14日晚 ，AF 公告称，舒勇已获委任为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创新食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AF 上海）的中国内地首席执行官，自2026年10月15日起生效，任期至2029年10月31日止。加入 AF 上海前，舒勇曾担任卫龙新兴渠道发展部总经理及零食折扣发展部总经理，并与卫龙工作超过5年。在加入卫龙前，舒勇曾担任娃哈哈上海市场总经理、恒大冰泉区域销售总监以及拼多多品牌招商与运营经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0月15日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核实线索，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目前调查工作已结束，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

妥昔单抗达成临床试验合作及药物供应协议。该协议将支持阿诺医药正在开展的 N4035 全球 I7 临床试验，公司是该试验的申办方。10月14日晚，国药现代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96亿元至3.26亿元，同比下降59.30%至63.05%。公司将业绩预减归因于外部环境与行业政策的双重影响。10月15日，每年健康发布业绩预告，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9100万元至1亿元，同比增长75.47%至92.83%。对于业绩变动，公司提到持续推动团减公寓引流、个减私域沉淀转化，并表示将持续发力专项体检与检后健康管理。10月15日，腾盛博药发布公告，宣布推出自主研发的BRIESC 双特异性 RNA 干扰沉默小干扰核糖核酸 CRNA 药物研发平台，以推动下一代核糖核酸 RNA 疗法的研发。公司表示将优先探索该技术在常见疾病领域的应用。10月15日，瑞慈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上海瑞慈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讯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订立合作框架协议，前者或授权使用后者的讯飞星火医疗大模型的若干功能，在或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用户健康数据互联互通，探索商业化健康管理解决方案。10月15日消息，鹰角网络旗下明日方舟终末底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免费游玩，支持全平台账号互通，商店页面锁国区，完整提供简体中文界面、字幕与音频，游玩需绑定 Grifline 账号，适配主流手柄并搭载反作弊系统。该作此前已在多渠道全球上线， PC 端、个人电脑端一直是其收入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新增 Steam 渠道意在进一步扩大海外 PC 用户触达。10月15日消息，任天堂正式公开 Switch 2独占作品《火焰之纹章：万缕千丝》首个扩充票，定价219港元，约合人民币187.1元，包含三弹 DLC Downloadable Content 可下载内容，将分批次上线，为游戏追加新剧情、角色与玩法内容。该系列一直依靠本体加长周期 DLC 持续提升生命周期与收入。10月15日消息，小米汽车官宣，小米 Vision Gran Turismo 概念超跑正式入驻索尼赛车游戏 Gran Turismo 7跑车浪漫旅7，全球玩家可在游戏内驾驶该车型参与赛道体验，这也是首个进入该 Vision GT 计划的中国品牌车型。近日，高盛将 Meta 目标价从725美元上调至860美元，维持买入评级。该行预计 ，Meta 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4.3%，2027年营收达3126.23亿美元，2027年资本开支预计达到2202.15亿美元，同比增长54.1%。高盛认为 ，AI 人工智能将继续推动 Meta 广告收入增长，但巨额投资也将带来成本压力。韩国显示研究机构 UBI Research 预测，在存储器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智能手机为其他组件留出的成本空间显著缩小，屏幕降级成为制造商的被迫选择。对于旗舰级设备来说，存储器与显示屏幕两方面的物料成本在2025年早期时接近，而到2026年下半年，存储器的成本已占到整机的40%左右，大致是屏幕的6倍。近日，苹果董事会执行主席库克在上海走访，当谈及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相关问题时，库克表示苹果智能及相关阿里千问大模型确已获得批准，将在10月晚些时候发布测试版本，其中

周末底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免费游玩，支持全平台账号互通，商店页面锁国区，完整提供简体中文界面、字幕与音频。游玩需绑定 Griffline 账号，适配主流手柄，并搭载反作弊系统。该作此前已在多渠道全球上线，PC 端、个人电脑端一直是其收入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新增 Steam 渠道，意在进一步扩大海外 PC 用户触达。10月15日消息，任天堂正式公开 Switch 2独占作品《火焰之纹章：万缕千丝》首个扩充票，定价219港元，约合人民币187.1元，包含三弹 DLC、Downloadable Content 可下载内容，将分批次上线，为游戏追加新剧情、角色与玩法。

10.4%，同比增长14.7%。一至九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576.3 GWh，同比增长16.7%。10月14日，小马智行联合 Uber 与 Verne 宣布，第七代 Robotaxi 正式落地英国曼彻斯特，目前已开展车辆测试。据其10月8日官宣伦敦项目不到一周。10月14日晚 ，AF 公告称，舒勇已获委任为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创新食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AF 上海的中国内地首席执行官，自2026年10月15日起生效，任期至2029年10月31日止。加入 AF 上海前，舒勇曾担任卫龙新兴渠道发展部总经理及零食折扣发展部总经理，并于卫龙工作超过5年。在加入卫龙前，舒勇曾担任娃哈哈上海市场总经理、恒大冰泉区域销售总监以及拼多多品牌招商与运营经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0月15日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核实线索，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目前调查工作已结束，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未检出甲酰胺。10月14日，MUJI 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母公司株式会社良品计划发布2026财年2025年9月至2026年8月财报，集团营业收入9235.92亿日元，约407.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7%，营业利润1034.36亿日元，约45.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0.1%，首次突破1000亿日元。截至8月底，中国内地寄存门店及 EC 事业销售额为上年同期的116.3%，本土商品开发带动各品类销售增长。10月14日，萨利亚发布声明称，面对近期原材料价格飙升及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的局面，公司此前一直努力维持现有价格，但现已无法消化食材短缺及成本。角色与玩法内容，该系列一直依靠本体加长周期 DLC 持续提升生命周期与收入。10月15日消息，小米汽车官宣小米 Vision Gran Turismo 概念超跑正式入驻索尼赛车游戏 Gran Turismo， 屏幕两方面的物料成本在2025年

100万元至1亿元，同比增长75.47%至92.6%，各检私域沉淀转化，并表示将持续发力专项体检与检后健康管理。10月15日，腾盛博药发布公告，宣布推出自主研发的 BRESC 双特异性 RNA 干扰沉默小干扰核糖核酸 CRNA 药物研发平台，以推动下一代核糖核酸 RNA 疗法的研发。公司表示，将优先探索该技术在常见疾病领域的应用。10月15日，瑞慈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上海瑞慈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讯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订立合作框架协议，前者或授权使用后者的讯飞星火医疗大模型的若干功能，在获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用户健康数据互联互通，探索商业化健康管理解决方案。10月15日消息，鹰角网络旗下明日方舟周末底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免费游玩，支持全平台账号互通，商店页面锁国区，完整提供简体中文界面、字幕与音频。游玩需绑定 Grifline 账号，适配主流手柄，并搭载反作弊系统。该作此前已在多渠道全球上线 ，PC 端、个人电脑端一直是其收入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新增 Steam 渠道意在进一步扩大海外 PC 用户触达，年10月15日起生效，任期至2029年10月31日止。加入 IF 上海前，舒勇曾担任卫龙新兴渠道发展部总经理及零食折扣发展部总经理，并于卫龙工作超过5年。在加入卫龙前，舒勇曾担任娃哈哈上海市场总经理、恒大冰泉区域销售总监以及拼多多品牌招商与运营经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0月15日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核实线索，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目前调查工作已结束，联合调查总裁潘水苗出任该公司董事长。同时，公司经营范围新增域包装食品销售、电影制片、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等。潘水苗早在2016年8月就担任杭州新奥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一职。影视飓风创始人潘天红 Tim 发文回应称，从公司创立之初，潘水苗就是执行董事，不参与经营，现在是因发展需要设立董事会。10月15日，阿诺医药宣布，公司已分别与李来及德国默克就抗 IgG 抗体西妥昔单抗达成临床试验合作及药物供应协议。该协议将支持阿诺医药正在开展的 N4035 全球 I7 临床试验，公司是该试验的申办方。10月14日晚，国药现代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96亿元至3.26亿元。同比下降59.30%至63.05%，公司将业绩预减归因于外部环境与行业政策的双重影响。10月15日，每年健康发布业绩预告，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9100万元至1亿元，同比增长75.47%至92.83%。对于业绩变动，公司提到持续推动团检公寓引流、各检私域沉淀转化，并表示将持续发力专项体检与检后健康管理。10月15日，腾盛博药发布公告，宣布推出自主研发的 BRESC 双特异性 RNA 干扰沉默小干扰核糖核酸 CRNA 药物。

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未检出甲酰胺。10月14日，MUJI 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母公司株式会社良品计划发布2026财年2025年9月至2026年8月财报，集团营业收入9235.92亿日元，约407.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7%，营业利润1034.36亿日元，约45.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0.1%，首次突破1000亿日元。截至8月底，中国内地寄存门店及 EC 事业销售额为上年同期的116.3%，本土商品开发带动各品类销售增长。10月14日，萨利亚发布声明，声明称，面对近期原材料价格飙升及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的局面，公司此前一直努力维持现有价格。同日，2026年京东双十一发布会举行，今年京东双十一。

一步扩大海外 PC 用户触达。10月15日消息，任天堂正式公开 Switch 2独占作品《火焰之文章》《万缕千丝》首个扩充票，定价219港元，约合人民币187.1元，包含三弹 DLC Downloadable Content 可下载内容，将分批次上线，为游戏追加新剧情、角色与玩法内容。该系列一直依靠本体加长周期 DLC 持续提升生命周期与收入。10月15日消息，小米汽车官宣小米 Vision Gran Turismo 概念超跑正式入驻索尼赛车游戏 Gran Turismo 7跑车浪漫旅7，全球玩家可在游戏内驾驶该车型参与赛道体验，这也是首个进入该 Vision GT 计划的中国品牌车型。近日高盛将 Meta 目标价从725美元上调至860美元，维持买入评级。该行预计 Meta 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24.3%， 2027年营收达 3126.23 亿美元，2027年资本开支预计达到2202

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了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10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87.2 GWh， 环比增长10.4%，同比增长14.7%。1至9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576.3 GWh， 同比增长16.7%。10月14日，小马智行联合 Uber 与 Verne 宣布，第七代 Robotaxi 正式落地英国曼彻斯特，目前已开展车辆测试。据其10月8日官宣伦敦项目不到一周。10月14日晚 ，AF 公告称，舒勇已获委任为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创新食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IF 上海的中国内地首席执行官，自2026年10月15日起生效，任期至2029年10月31日止。加入 IF 上海前，舒勇曾担任卫龙新兴渠道发展部总经理及临时折扣发展部总经理，并于卫龙工作超过5年。在加入卫龙前，舒勇曾担任娃哈哈上海市场总经理、恒大冰泉区域销售总监以及拼多多品牌招商与运营经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0月15日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核实线索，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成功注册一枚宁地易购商标，国际分类为第37类建筑修理。该商标已申请的商品服务包括修复磨损或部分损坏的机器、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运载工具保养服务、电动运载工具充电服务等。10月15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他表示，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了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10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87.2 GWh， 环比增长10.4%，同比增长14.7%。1至9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576.3 GWh， 同比增长16%。本土商品开发带动各品类销售增长。10月14日，萨利亚发布声明称，面对近期原材料价格飙升及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的局面，公司此前一直努力维持现有价格，但现已无法消化食材短缺及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萨利亚称，经慎重考虑，为确保今后能继续保持产品品质并稳定供应，10月29日起，整体菜单价格将平均上调6%。例如，售价400日元（含税）的菜单项将调整为420日元到430日元（含税）。10月15日，天猫双十一发布会在上海举行。今年天猫双十一将于10月20日晚8点正式开卖，约100万个全球品牌、7200万款商品参与，数据创历史新高。AI 人工智能服务首次加入双十一，智谱、MiniMax、千问等模型厂商集体推出优惠，消费者可在活动期间囤 token 资源。同日，2026年京东双十一发布会举行。今年京东双十一已于10月12日晚8点全面开启，首日下单用户数实现同比双位数增长。发布会宣布京东服务全面升级，首次全景展示超百项细分服务产品，并针对服务消费痛点发布京东服务333计划。京东方面表示，将打造 AI 应用最深、场景覆盖最广的一届双十一。10月15日，极兔速递3季度经营数据显示，其3季度全球总包裹量达95.84亿件，同比增长24.8%，日均包裹量达1.04亿件，连续2个季度突破1亿件。前3季度，极兔全球总包裹量达270.87亿件，同比增长25%，日均包裹量达9920万件。
第三季度

集兔中国市场包裹量达64.28亿件，同比增长15.3%；东南亚市场包裹量达28.86亿件，同比增长44.5%；其他市场包裹量达2.71亿件，同比增长151.5%。 10月15日，皆月星辰宣布正式开放 Step 5 Preview 权重，包括 BF16与 FP8 两个版本技术播客，配套开源开发工具及部署指南。此次发布的技术播客介绍了 Step 5 Preview 的设计思路，包括 92层窄身架构 Sparse GCA 训练稳定性优化、百万级上下文可验证环境及长程任务强化学习等。 开发者使用方面，截至10月15日数据 ，Step 5 Preview 位列 Open Router 平台 Token 用量周榜及日榜全球第二。10月15日，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影视飓风运营主体杭州星奥传媒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多项工商变更，原通速递董事兼总裁潘水苗出任该公司董事长。 同时，公司经营范围新增与包装食品销售、电影制片、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

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了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10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

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了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10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87.2 GWh， 环比增长10.4%，同比增长14.7%。1至9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576.3 GWh， 同比增长16.7%。10月14日，小马智行联合 Uber 与 Verne 宣布，第七代 Robotaxi 正式落地英国曼彻斯特，目前已开展车辆测试。据其10月8日官宣伦敦项目不到一周。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成功注册一枚宁地易购商标，国际分类为第37类建筑修理。该商标已申请的商品服务包括修复磨损或部分损坏的机器、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运载工具保养服务、电动运载工具充电服务等。10月15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他表示，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10月16日，美联储主席沃什在 IMF 发表讲话。第25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于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成功注册一枚宁地易购商标，国际分类为第37类建筑修理。该商标已申请的商品服务包括修复磨损或部分损坏的机器、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运载工具保养服务、电动运载工具充电服务等，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10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87.2 GWh， 环比增长10.4%，同比增长14.7%。1至9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576.3 GWh， 同比增长16.7%。10月14日，小马智行联合 Uber 与 Verne 宣布，第七代 Robotaxi 正式落地英国曼彻斯特，目前已开展车辆测试。据其10月8日官宣伦敦项目不到一周。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成功注册一枚宁地易购商标，国际分类为第37类建筑修理。该商标已申请的商品服务包括修复磨损或部分损坏的机器、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运载工具保养服务、电动运载工具充电系统。影视飓风运营主体杭州新奥传媒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多项工商变更，圆通速递董事兼总裁潘水苗出任该公司董事长。同时，公司经营范围新增域包装食品销售、电影制片、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等。潘水苗早在2016年8月就担任杭州新奥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一职。影视飓风创始人潘天红 Tim 发文回应称，从公司创立之初，潘水苗就是执行董事，不参与经营，现在是因发展需要设立董事会。10月15日，阿诺医药宣布，公司已分别与李来及德国默克就抗 Agifer 抗体西妥昔单抗达成临床试验合作及药物供应协议。该协议将支持阿诺医药正在开展的 N4035 全球 I7 临床试验，公司是该试验的申办方。10月14日晚，国药现代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96亿元至3.26亿元，同比下降59.30%至63.05%。公司将业绩预减归因于外部环境与行业政策的双重影响。10月15日，每年健康发布业绩预告，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9100万元至1亿元，同比增长75.47%至92.83%。对于业绩变动，公司提到持续推动团减公寓引流、各减私域沉淀转化。

占总销量33.0%，环比下降3.7%，同比增长104.4%。10月15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2026近年显示市场趋势与技术分析 ，AR 眼镜逐步由概念验证走向消费市场。Meta Ray-Ban Display Glasses 展现超乎市场预期的成长动能，不仅提升消费者对 AR 眼镜的关注，也带动品牌与供应链加快产品布局。受益于 Meta 产品带动的外溢效应，其余 AR 眼镜品牌亦积极拓展产品线与销售市场，趁着其他科技巨头尚未全面入局，承接消费者对 AR 眼镜的尝鲜需求。 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全球 AR 眼镜出货量将由2025年的62万台跃升至2026年131万台，年增率达 111.1%。 10月15日，消息人士透露，马斯克芯片项目 TerraFab 可能在明年年中迎来其首台 EUV 光刻设备。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此前预计 TerraFab 建筑将在15个月内竣工，并需要6个月的时间来安装设备和生产设施。 TerraFab 最初的芯片预计仍将使用传统芯片设备，以配合英特尔的 14A 工艺。10月15日，据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在火星上发现了一块岩石，这块岩石可能包含关于火星上是否曾存在生命的线索，但因成本高昂和回收设备复杂，暂时取消了将其带回地球的计划。 NAS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火星车的样本仍安全保存在火星上，但 NASA 正在探索一系列潜在的返回方案。这些方案可能比最初的火星样本返回计划更简单、更经济，包括可能的商业或国际捐助。全国首批绿证跨境集中交易，香港10月14日在广州达成。本次集中交易共成交绿证约10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千瓦时，标志着我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 GEC 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绿证市场与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连通渠道，是我国绿证走出去1034.36亿日元，约45.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0.1%，首次突破1000亿日元。截至8月底，中国内地寄存门店及 EC 事业销售额为上年同期的116.3%，本土商品开发带动各品类销售增长。10月14日，萨利亚发布声明称，面对近期原材料价格飙升及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的局面，公司此前一直努力维持现有价格，但现已无法消化食材短缺及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萨利亚称，经慎重考虑，为确保今后能继续保持产品品质并稳定供应，10月29日起，整体菜单价格将平均上调6%。例如，售价400日元含税的菜单项将调整为420日元到430日元含税。10月15日，天猫双十一发布会在上海举行。今年天猫双十一将于10月20日晚8点正式开卖，约100万个全球品牌、7200万款商品参与，数据创历史新高。AI 人工智能服务首次加入双十一，智谱、MiniMax、千问等模型厂商集体推出优惠，消费者可在活动期间囤 token 资源。同日，2026年京东双十一发布会举行。今年京东双十一已于10月12日晚8点全面开启，首日下单用户数实现同比双位数增长。发布会宣布京东服务全面升级，首次全景展示超百项细分服务产品，并针对服务消费痛点发布京东服务333计划。京东方面表示，将打造 AI 应用最深、场景覆盖最广的一届双十一。10月15日，极兔速递三季度经营数据显示，其三季度全球总包裹量达95.84亿件，同比增长24.8%，日均包裹量达1.04亿件，连续2个季度突破1亿件。前三季度，极兔全球总包裹量达270.87亿件，同比增长25%，日均包裹量达9920万件。第三季度，极兔中国市场包裹量达64.28亿件，同比增长15.3%；东南亚市场包裹量达28.86亿件，同比增长44.5%；其他市场包裹量达2.71亿件，同比。系列一直依靠本体加长周期 DLC 持续提升生命周期与收入。10月15日消息，小米汽车官宣，小米 Vision Gran Turismo 概念超跑正式入驻索尼赛车游戏 Gran Turismo。七跑车浪漫旅七，全球玩家可在游戏内驾驶该车型参与赛道体验，这也是首个进入该 Vision GT 计划的中国品牌车型。近日，高盛将 Meta 目标价从$725上调至$860，维持买入评级。该行

预计 Meta 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4.3%，2027年营收达3126.23亿美元。2027年资本开支预计达到2202.15亿美元，同比增长54.1%。高盛认为 ，AI 人工智能将继续推动 Meta 广告收入增长，但巨额投资也将带来成本压力。韩国显示研究机构 UBI Research 预。